0: 还是在大环在应该的。
1: 你哪个是在发放的外外公啊？
0: 七八五千零零零 ，depending on date of birth。
1: 对，很近。
0: 14-13。
1: 14-13。